0: 个警察了。
1: 下里有咱那马哥走那条路了。
0: 怎么还没呢？
1: 那个拉走那条路了。
2: 呀，奶奶，
1: 阿拉我在也拉走那条路了。
2: 阿妈在，阿哥牛哥，哎妈，我哥哥你呢？
1: 阿拉在用哥哥拉走那条路。
3: 那个这个拉进个一百多多多多。
0: 老大奶奶，咱俩得干那八宝。
4: 那个刘姐阿达都干到。好了，咱这八宝兄弟的八宝，咱俩要是抢的。
2: 咱俩娘娘早哪能抢？我高兴当当娘的。
4: 本来要那几个家干的好了，
3: 来了要争。